手蹲的 dressing room， 比肉蹲的 mall swept， 举起我的 push on my way， I'll be the queen of the hill， 任性迷失 I love less， 每次扫地扫把的 call， 能治愈 the light， oh， be blue， the mall me。